0: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这首乌克丽丽送给阿猫或阿狗，他本来想听刘瑞琦的，但是我们曲库当中没有这个刘瑞琦的版本啊，送上的是周董的版本。他说希望福州接下来的天气能够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阳光明媚，不要再下雨了。8:05，这里是我们一起听歌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好。

思故我在，变成了我爱故我在。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用靠思考，不用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非常的爽。因为我活着，我感受，我站在这里，所以我才拥有了属于我自己的价值。不依附，不讨好，存在本身即是力量。这首歌《我爱故我在》。接下来8:09，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How Do I Love》。

看过《空中监狱》，那一定听过这首歌 They are lambs。 如果你是飞儿乐队的粉丝，你也一定熟悉这首歌，因为之前在06年的时候，飞儿把这首歌改编成了他们的《天天夜夜》，收录在第三张专辑当中。当时那个制作人还专门飞到美国去跟 Leon Lambs 碰面，完成了一个录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 How Do I Live， Leon Lambs 歌。8:13，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我们刚刚听完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江淑娜的千里烟波。刚刚说到千里烟波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马上蹦出来那一句刘勇的千古名句，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当然同样是千里烟波，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一种是恋人的别离，另外一种是家国情怀，乘风破浪奔赴沙场。所以刚听完那首歌，我脑海当中突然出现的就是花木兰，出现的就是梁红玉，出现的就是穆桂英。8:21，现在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终于来了，第13张专辑，哎呦不错哟，到第10首歌了，手写的从前。

0: 人，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shine。

张卫健。张卫健的歌很多，张卫健的角色也很多，我们看到过韦小宝，看到过孙悟空，看到过方世玉，看到他的时候永远都是非常热闹的那个样子。8:35，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他不是一个歌手出身，他是一个演员出身，但是他当歌手的时候当得非常的认真。任素汐，这首歌的名字叫《本末》。

北京时间8:3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每次听到它我都会幻想一个舞台的灯光，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站在台上，只有一束光从他的背后打上来，然后这个歌手弹着吉他默默的开场，唱罢默默的离场，这样就非常的美，也很帅。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鸣和銮。鸣和銮是车的铃铛，鸣在市上，銮在横上。鸣和銮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例律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

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长大之后我们会认识很多人，但是很难再有小时候那样勾一勾手指就会认定一辈子友情的时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wins 的《数彩虹》，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非常的干净，很没有沉重感，然后听到的都是对青春的回望。8:49，听完了 Twins， 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刘德华，名字叫《未知数》。

这首歌来自王栎鑫，《无妻之夫》，这是他在2019年的作品。这个作品非常的深刻，是我看到的所有专辑当中每一首歌当中，只看到封面就会让我心动的，就会让我感觉到少年气十足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王栎鑫。接下来8:56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谢霆锋，《穿越火线》。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诗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情歌当中都没有听到过这种很冷静很冷静的近乎于禅意的悲伤，没有控诉，没有怪罪，就是摊开了一段关系，然后仔仔细细的分析它里面非常真实的那些分裂的破碎的真实的东西。北京时间9:07，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Fairbell， 风吹草动，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是一首非常清冷的粤语作品的遗珠。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呢，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健的一首歌，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歌，来自万芳，爱上你给的痛。

想最戳人的就是这一句了吧，我爱上你给的痛。这首歌张宇写的，易家扬作的词，我们在万芳的声音当中也没有听到那种撕心裂肺，没有听到哭腔，反而都是听到了隐忍，听到了把委屈全部都咽到自己肚子里面的那种飞蛾扑火的那种痴情。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很矛盾的一个爱情，一边在承受思念和别离，一边就是连痛都不敢用力，不敢大声，因为爱对方这个原因。这就是旧时代的爱情观当中的一种执着吧，就是爱里面夹着一点甜蜜，当然也夹着一点点的煎熬，痛和欢喜绑在一起。放在今天再听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的感情更讲究的是及时止损。再次听到老的作品，老的主题，才能够看到曾经有这样一种深情，就是明知会很苦，但依旧会愿意，也甘愿奔赴。9:11，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万芳的《爱上你给的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下面这首 Eason《最佳损友》。

它有很多很多歌，听懂了都不会让你觉得说，很治愈。他很擅长用很认真很平静的方式去让你怀旧，所以有的时候听他的歌本身就是会让你安静下来的那种，真的很神奇。9: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最近有一档音综特别火，国乐无双，有很多好的作品都被用另外的方式演绎出来。这首歌成龙《小美满》。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经典之作，也是她的出道的作品《泡沫》。当然作为一个创作人，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人，跟很多人一样，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叫侧田，名字太特殊了当然我不是生活在这个粤语地区，所以没有感受过那种他的歌被横扫每条街道的那种震撼但是我从他的很多的歌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渴望这种平淡之美毕竟从出道的时候他就自己因为走得太快，所以摔了很多跟头，当然也没有欣赏过特别美的风景，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停下来看看风景，感受一下。9:35，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决战二世祖》。

花儿乐队的爱你是错，他们是如假包换的少年，当然有活泼的，有真诚的，有冲动的，有迷茫的，有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是少年应该有的一切。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周杰伦是青少年们希望的自己应该有的样子，但是花儿才是他们实际拥有的状态。感谢你们的设计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拜拜。

0: 享受。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

0: 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8: 8:93，先听为快。
9: 月亮我无声呼喊，
8: 张杰最新出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鸣和鸾。鸣和鸾是车的铃铛，鸣在市上，鸾在横上。鸣和鸾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

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均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例律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会偶尔，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中冲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错。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深圳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名和銮。名和銮是车的铃铛，名在市上，銮在横上。名和銮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利率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

一致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兴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0: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安姑娘。

0: 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5: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是未来某天。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鸣和鸾。鸣和鸾是车的铃铛，鸣在市上，鸾在横上。鸣和鸾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均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例律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

0: 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1: 最近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0: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鸣和鸾。鸣和鸾是车的铃铛，鸣在市上，鸾在横上。鸣和鸾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例律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各种人。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京城89.3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3: 各位好，我是潘月。我今天都忘记我晚上要来上班了。早上下节目的时候，我居然跟大家说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见。
2: 早上的朋友是不会介意的。
3: 说完了以后，我突然想，哎呀，不对，下午5点就可以见了。
2: 所以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吧？今天早上下雨的那一阵儿，
3: 是的，下雨的那一阵儿，我就是一边看着窗外刷刷刷的下雨，然后一边听着里面的这个音乐，然后很多人点那个什么雨过天晴啦，晴天啊，就是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心情能够让老天爷或者老天奶听见。
2: 昨天是不是刚刚过了那个
3: 七夕嘛？对，
2: 今天早上就起来就下雨了啊！我心想这是个什么征兆呢？这是个什么？
3: 谁没说话不算话呢？
2: 啊，今天早上确实哈，就是很多朋友都应该说是在上班的路上都是碰到了这个下雨的天气。
3: 对对对，是的。那这个下雨的天气呢，可能还会继续持续当中。
2: 对，
3: 最近呢，我们也收到了这个福州市气象台发来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过去一个小时，我们在
2: 早上9:10，
3: 就是早上的时候啊，静安区寿山乡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2毫米。那预计呢，未来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些极端天气，
2: 对，
3: 引发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所以
2: 是。
3: 请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一些。
2: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
3: 台风有关系，是不是？
2: 海面上的台风是有点关系的。
3: 今年好多台风，今年台风的数量明显比往年要多非常多。你看现在这还没有9月份呢，已经4-5个了吧？
2: 但是还好，基本上都是刮着，就是蹭着过的，
3: 蹭着过是吧？
2: 那这次的这个台风呢，叫做沙德尔，目前它还离我们有点远。
3: 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国外的台风。
2: 然后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地方，它依然都是在海上，目前距离陆地还挺远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气象台都在预报说它的这个路径
3: 走向嘛，
2: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3: 对，都不准，就是没有到跟前说都不准。
2: 像欧洲的、菲律宾的就都预测会奔着我们台湾和福建沿海一带过来，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时刻的这个关注这个台风的情况。
3: 是的，另外这一周呢也很多的下雨的天气，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啊，因为这个天气太不稳定了。
2: 对对对，
3: 你看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之内全部都在下雨，
2: 大大小小的雨。
3: 对，而且最高温呢也基本上保持在33度左右啊，上下3度浮动吧。从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白天到夜里全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那明天呢是全市多云到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那到了周末的时候也是阴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所以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都要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并且鞋一定要准备好。我的天哪，早上的时候我就是
2: 费力霜吗？
3: 对，全部都进水了，因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下但是呢下班的时候中间不是下了很大的一个雨吗？然后到车上的时候那高跟鞋里面全部都是水呀。
2: 然后到后面好像就基本上不怎么下了，
3: 对，后面就停了。
2: 中午一度还出了太阳，
3: 是的，
2: 就是在想这个天气真的是就跟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哈。那这未来这几天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刚才有特别提到了，都是有报这个伴有
3: 雷电天气，要注意一下。
2: 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像树底下呀，还有一些这个广告牌下面啊等等，这些就是不适合躲雨的啊。
3: 对对对，
2: 大家注意一下。
3: 是啦，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生活里面的吃喝玩乐或者是您在路面上看到的信息都发送过来。 MC 说你能体谅我
2: 又唱歌呢、
3: 又唱歌呢，哇，你们真的是唱歌上瘾呢。这改名那个早晚高峰的这个所有的听友这个KTV 见好不好？就是早高峰的听友一个团，晚高峰的听友一个团，我们互相 PK 一下，看看谁能杀到最

0: 最后，看看谁是最后的中华小曲库。
1: 我就在想，你在节目当中可不可以放点伴奏乐什么的？
0: 可以啊，
1: 我们
0: 就让有伴奏的，
1: 就直接就让大家 K 上。
0: 我们有非常多的伴奏，可供选择。
1: 好吧，那这个路上的情况也拜托大家哈，就是如果是有下雨，这会儿应该是看起来还是没有的。如果待会儿高峰期的时候有下雨，可能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0: 是啦是啦，我们说完了台风，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真的是千帆竞发去开鱼，鱼虾满仓丰收归。
1: 对，
0: 哎呀，
1: 16号的时候，
0: 鱼满仓。
1: 人家那是河鲜，我们这是海鲜。
0: 哎，我们福州开鱼了啊！
1: 对对对，
0: 在4月份的时候，几月份？我想想啊，7月份的时候，我本来打算去朋友那边河南，然后呢，我就想说给他带一筐鱼吧。后来
1: 被卖
0: 的旁边的朋友对着说：“禁渔期啊，禁渔期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完全忘了这回事了。
1: 就是忍耐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终于开荤了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开网第一个这个撒下去的时候，哇，非常非常多海鲜就上岸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筐里面确实非常多、
1: 鱼、这什么鱼、虾、蟹，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哈，现在都已经充斥到我们的这个海鲜的这个市场当中了。
0: 对，是的，还有章鱼，哎呀，
1: 你看着就特别是贝类，这一次特别多，
0: 是吧？贝类特别丰富哈，
1: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花蛤啊，还有淡菜呀，
0: 淡菜特别大，
1: 等等等等啊，就
0: 是
1: 都
0: 是,
1: 是,
0: 是
1: 这个贝类的比较多。
0: 另外还有这个带鱼啊、马鲛鱼啊、鲳鱼啊，这个也是订的人比较多的啊。基本上80%的这种鱼货已经被预定了，所以
1: 忍耐了3个半月，终于
0: 对
1: 可以吃到海鲜了、
0: 再次吃到新鲜的海鲜啊！我们福州人民也是非常非常爱海鲜的。那接下来所有的这个作业渔船就将陆续的返航了，他们捕获的这个鱼的品类，相信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味蕾吧。当然供应量也会大幅的提升。在昨天前天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说，哎呀，普普上面的海鲜都被买光了。我打开一看，真的
1: 受不了了，是不是？
0: 真的是这样的，到晚上的7、8点才又重新上新。
1: 我就是前段时间在看那个公众号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还没开鱼呢，就已经开始热炒了一波什么梭子蟹，记得吗？
0: 对，
1: 哎呀，他说的，我心想啊，这就是可以，就是关键是它也便宜了，你知道吗？就是价格也
0: 下来
1: 了，因为就多了嘛，自然而然这个价格就更亲民一些了。
0: 对，你刚刚说到那个这个贝壳类的很多东西嘛，那个鲍鱼也出来了
1: 啊，还有蛏子、
0: 海味之冠啊，
1: 还有牡蛎，
0: 是的，
1: 生蚝
0: 啊。所以如果已经等不及的朋友，应该已经去连江开始海钓了，把钓下来马上吃。
1: 好吧，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新鲜的这个海鲜，那么到哪里能够买得到呢？来，
0: 对对对，
1: 我们说一下吧。
0: 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吧，梳理一个寻鲜地图吧，就是为了你的这个味蕾着想哈。一般情况下，我们到福州最大的一个海鲜集散地啊，集散中心，就是我们马尾的那个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大家就可以来一站式的进行采购了。当然你还可以自己去，自己一般呢就是去连江的这个渔货码头啦、集市啦、交易中心啦，也都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就是自己要稍微跑得远一点啦，就是齐达村那个地方。我每次去那个有一个那个齐达村那边有一个那个崖壁咖啡的那个地方对对对，那边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那个渔港码头上非常非常多人在选渔货啊。
1: 其实不止这个齐达，还有包括这个海定村前码头还有黄岐镇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下宫镇的这个出炉村码头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码头，现在都是鱼都开始这个出现了包括这些海鲜还有特别就是集市。比如说像这个
0: 就是那种农贸市场
1: 利物居士啊，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城镇也是非常非常多有2个这个渔货交易市场也是可以方便大家去进行选购的。
0: 对对对，如果您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去线下一一的去挑选啊，就是线上
1: 太多了，
0: 非常方便了，
1: 所有的那个超市的这个小程序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0: 是啦是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来选择。那稍微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下方继续回复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或者是生活当中吃喝玩乐想跟我们分享的消息，都可以等待着各位了。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嗯 嗯, 嗯，我们说这个其实夏天哈、啊，
2: 嗯，
1: 不爱出去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2: 下雨
1: 啊，太热啊，这是最近一下雨。
2: 对对对 对, 对、嗯，一个下雨，一个就是温度太高了、啊。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
2: 没什么好玩的
1: 风景，对，主要是因为你觉得风景都差不多。
2: 嗯、对，你看春天多好啊，哎呀。春有百花，秋有月、
1: 嗯
2: 啊、夏天啥玩意儿都没，
1: 主要是夏天太热，然后
2: 太热了、
1: 然后就很多就觉得说哎，风景少了一些。那最近呢、嗯、就开始因为进入到秋天了嘛，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风景都在发生着变化、
2: 嗯、
1: 啊，比如说最近这个罗园、啊、嗯嗯，就是也是遍地开满了鲜花。
2: 哎呦，之前我们都是看那个春天的各种
1: 油菜花、
2: 这个、油菜花啊，或者是桃花 啊,
1: 啊
2: 看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啊、对对对对对
1: 啊，现在看的是什么呢？现在看的是杜鹃花
2: 啊，杜鹃花，
1: 紫薇花。
2: 嗯，那最近在我们的罗园西洋村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杜鹃园吧，可以说是
1: 杜鹃谷。
2: 对，杜鹃谷，对、嗯，因为这个地方占地非常非常大，300亩哦、里面不光是有杜鹃，只是说杜鹃的品种这个种植的数量更多一些啊，种了6万多株、嗯、啊，那不只是有杜鹃，还有别的花儿，就啊，好像刚才这个孙生说到的这个紫薇花。
1: 嗯
2: 哦，紫薇长廊有一个特别好看、
1: 嗯，
2: 因为紫薇又叫白日红，所以我们可以欣赏它的花期比较长。
1: 那是不是跟那个杜鹃差不多？它也是红的，
2: 就是、对，就是七月中旬一直到。这个国庆我们都可以看到紫薇花，所以大家这个周末没有地方去的朋友可以去罗园西洋村走一走了，因为太浪漫了、嗯、非常好看啊。
1: 杜鹃一年只能开春秋冬三季、
2: 啊、
1: 所以说你想夏天看还看不到，
2: 看不着、啊、只能这会儿。
1: 所以呢、啊、为了填补这个夏季的空白、
2: 嗯、
1: 所以这个科研人员也是种了10多亩的这个、嗯、这个紫薇花。
2: 对对对
1: 啊，那么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开百日的紫薇花，就特别、
2: 嗯、
1: 种了这一大片，然后就基本上在这个西洋村的杜鹃谷里实现了四季有花看，四季有景赏的这样的美景。
2: 哎呦，那这个肯定带来的这个乡村文旅是非常非常热的了哈，
1: 是、
2: 大家肯定是非常喜欢看，尤其是喜欢出片的阿姨们和姐姐们是吧，
1: 带上
2: 小姐姐们
1: 带上各种围巾去那里拍照打卡。
2: 哎，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生活有这个热情的、有朝气的、蓬勃向上的这种状态，我非常喜欢。
1: 都应该
2: 支持。每次我跟你讲，我都如果碰到了这些爱拍照的阿姨们，我都非常热情。我之前在大理都是碰到，
1: 我帮你拍吧，
2: 碰到了好多。对对对，我就帮他们拍。他们说：“哎呀，小妹妹，你拍的这个真好看呀！”我说：“来，我再给你们拍几张。”
1: 你请我做你们的这个御用摄像吧，怎么样？
2: 真的，我特别爱给他们拍照，因为跟他们相处觉得特别开心、嗯、啊，没有什么烦恼感觉。
1: 刚刚说了，就带动了这里的文旅哈、
2: 啊。
1: 那这个原本他们都是土路，现在就为了能够让大家、哦、到这里来赏花，
2: 翻修了。哎呦，真好！
1: 嗯，翻修了很多平整的步道，
2: 嗯，
1: 大家就是可以边走边玩边看边打卡拍照、
2: 哎。是是是，大家可以去这个罗园西洋村来欣赏一下啊，美丽的叫杜鹃谷的地方。
1: 哎呀，
2: 周末最新又发掘出来一个好玩的地方了、啊。
1: 对对对、啊，
2: 之前都是只能去什么大牡山草场啊、
1: 嗯、
2: 啊什么这种
1: 看草已经没有什么
2: 更远的地方
1: 是是
2: 啊，现在哎就在我们旁边罗园就可以了啊。
1: 嗯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还是被很多这个内容给充斥着哈、啊
2: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最近各位如果有去电影院的话，就是最近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就非常的多。
2: 对对对嗯。
1: 然后呢？明天我们福州本土的一部动画片上映
2: 哦啊，福建本土的福州本土啊，叫什么？
1: 叫做《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
2: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这是原创动画电影哦。
2: 哦，就是从这个电视的荧幕，之前我们可能看到很多 IP 是在电视剧，或者说只能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就是这个电视上，
1: 小屏幕上，
2: 对，小屏幕上、电视上看哈、嗯。现在可以到影院去看了。那这个影院讲的这个影片讲的是什么？
1: 这个讲的就是土豆侠的故事，
2: 就是土豆侠，然后
1: 对对对
2: 肯定里面有很多我们福州的这个特色，
1: 是很多的闽。

0: 闽都文化的一些特色元素，哎，都会在这个。所以如果是福州的朋友去那儿看一下，你会觉得哈哈，这不就是我家隔壁吗？
1: 这土豆侠如果刚开场会哇哈就更好了。
0: 鸭娃，
1: 对，
0: 鸭哦啊！而且这里除了有
1: 土豆侠出场，就是唱着“七溜百溜牡蛎虎洲”来出场了。
0: 特别有提到的就是像比如说三方金像，我们那棵爱心树
1: 啊、哦，对啊，
0: 在里面也是有的、
1: 哎。我发现大家很爱在那棵树打卡，就是
0: 就每到晚上，好多人都在那儿对着那个拍。
1: 对，那棵树一旦有什么异样，绝对是第一时间发现的。比如说他修剪的时候没有按照原来的那个样子修剪
0: 了，就是那个新长了个刺儿。
1: 哎，对。大家绝对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我觉得那个爱心榕树大家还是蛮受欢迎的，这个东西因为承载了很多的记忆，就是我们福州的一个城市和人文底蕴相结合的一个记忆吧。
0: 对、那这个土豆侠就会在这棵榕树下追逐他的这个侠义梦想、
1: 哦、有、这个、
0: 有、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古老榕树也串联起了这个周围的三方七象、就是带动了整个故事、肯定有三方七象是肯定有的、然后还有很多福州人爱吃的特色小吃、
1: 对，这个肯定少不了民以食为天，我们这个传统的福州的很多小吃一定要来尝一尝了、那土豆侠希望他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福州人的快乐，美食的快乐。
0: 他为什么不叫鱼丸侠呢？
1: 哎，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或者肉燕侠、
0: 对呀，
1: 是吧？
0: 他也在这个影片当中加入了很多我们本土的这个传统的民俗啊，也是让大家就是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福州啊。据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IP， 因为之前如果各位有在小荧幕上看过的话呢，他基本上就是以一个幽默搞笑、热血励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
1: 哦，就是还是很正向的，
0: 对，
1: 就是很积极的
0: 啊、然后呢，
1: 很有担当的这么一个形象。
0: 土豆侠呢会在我们福州遭遇到一些这个危机跟阴谋
1: 哦、
0: 然后就是
1: 逐渐打怪的过程当中升级自己的技能，
0: 守护家园，
1: 逐步的成长成为真的大侠，
0: 对，
1: 是吧？
0: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 Superman 了啊，就还是一个比较可爱
1: 接地气的，
0: 对，更接地气的一个形象。
1: 我觉得既然要以我们福州本土的这个形象为主嘛，为主线，我觉得还是要结合一下我们福州人的这个性格。
0: 我天哪，这明天就上映了、各位可以去
1: 早说，我再给他提点建议啊。
0: 那确实，那确实起码得提前一年。因为这部动画片其实是历经了10年的时间打磨的。
1: 哦，这么久啊，
0: 还要提意见呢。
1: 不用了，应该
0: 那又要十年
1: 好了。
0: 因为它其实在小荧幕上是从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1: 哦、
0: 成为了咱们中国的十大卡通
1: 啊，就边演边改边琢磨它的电影应该怎么样来制作，
0: 对
1: 吧？
0: 对，只是它这一次从小荧幕到大荧幕第一次变成了这个大电影的形式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哎呀，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个土豆侠在电影屏幕上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励志的这个价值观。
0: 对，
1: 除了这个本土的这个动画 IP， 我们今天还有在节目当中要送给大家一个、
0: 明天
1: 哦，明天是吗？
0: 对，
1: 哦，今天是预告，
0: 对，
1: 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周五晚高峰我们要送票了，送的是什么票呢？鲍罗丁钢琴三重演奏会的音乐门票。
0: 是的，
1: 哎呦，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说这个精神食粮非常的重要，很关键、一个高水准的室内乐对于很多喜欢音乐包括你还打算让孩子有一个音乐入门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场音乐会呢是堪称这个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对话，我们可以在很多的钢琴曲目当中听到这个比如说少年愁绪，代表少年愁绪的这个拉赫玛尼诺夫，还有浪漫情怀的门德尔松，还有壮阔磅礴的柴可夫斯基，那三部巨作带着你会穿越整个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明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送票，如果你想要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说自己想要去熏陶一下的话，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明天晚上的晚高峰了。
0: 对、
1: 我以为是我在的时候送的，我想半天
0: 你负责预告。
1: 好的、啊、
0: 当然如果说这个各位就是除了想听音乐会之外还想就是有一些什么戏剧啊、话剧啊
1: 想去看的话、
0: 对对对也可以直接在、
1: 这个我们就不送了啊，这个舞台剧的我们就不送了，舞台剧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哈。
0: 你可以直接到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去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演出的一些消息、
1: 是的是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OK， 我是孙中孙美丽，
1: 我是潘月。
0: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但是其实夏天的蚊虫现在依然还非常的活跃，
1: 因为我们福州夏天还没过，
0: 就是这个温度好像还没有跨到秋天啊。
1: 等到12月份的时候再说吧。
0: 这怎么一个说的一个远？昨天小丹说到11月份，你是干脆干到12月份。

0: 年我印象非常深刻。
1: 那请问还有冬天吗？
0: 有，就是一天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中间过渡一天，马上就转到冬天。
1: 哦，
0: 啊、嗯，就一天过渡，
1: 就是连那个拿衣服出来的时间都没有，
0: 对对对，
1: 整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0: 对对对，是的。
1: 哎，有没有可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套的都是 T 恤呢？
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这个很多的小虫子还特别特别的多，很猖獗的啊。
1: 嗯嗯嗯。
0: 你不要觉得它很多这种，尤其是那种蜱虫啊，它只是藏在什么深山里面啊、草丛里面啊，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到处可见这种东西。
1: 哦，这就算是这种有毒的虫子了。
0: 嗯嗯嗯。
1: 这个比蚊子可坏多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城里头哈，有一位林女士在工位上办公的时候就觉得、
0: 啊、上班啊，上班上着就被虫咬了，
1: 对，感觉自己的右膝盖这个地方好像哎很痒，结果就一看，这个有一只像芝麻一样大的一个黑褐色的小虫子、
0: 哎、
1: 头已经钻到它的皮肤里面了、
0: 哎、
1: 而且牢牢地吸在那儿不动，
0: 天哪，
1: 所以挺吓人的。然后后来呢就发现就他还好，他就觉得说这个自己擅自处理怕处理不好嘛、
0: 哦、对，
1: 然后就上医院，
0: 直接去就医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就是医院的医生发现确实这确实是蜱虫、
0: 嗯、
1: 啊，然后还好它是这个叮咬的时间不长、
0: 嗯、
1: 然后就拿那个镊子把它给拔出来了，
0: 就我们人手是拔不出来的，
1: 嗯
0: 嗯，对，我之前有看到过这样的，对，一个是小，还有一个就是它头都已经扎进去了，是很难拿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处理啊，而且这种虫子很危险、嗯、它不是说咬了以后会痛啊痒啊疼啊，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感染到其他的地方去、
1: 哦、
0: 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它跟普通的这种蚊虫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南脱落以外呢，就是它携带了特别多的病毒的原体病原体、哦，
1: 所以它是一个行走的病毒库。
0: 对对对，是。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比如说看上去像蚊子啊，或者说什么东西就赶走，就这种东西赶不走。
1: 哎，我就在想，
0: 而且也不要用手拔。
1: 我就在想，我平时以前就是不是像那种包，比包还
0: 大一点，是不是？
1: 对，我都怕是不是这个咬的。
0: 哦、应该正常，如果没有发炎啊、化脓这种，应该就不是啊。
1: 对，然后
0: 如果是这种有刚才我说到的这种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那应该就是要赶紧去
1: 就
0: 这个医院。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刺激的，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病毒啊、还有它虫子里面本身有的这个积液，哎呦，很多东西都会流到你的身体里面啊，引发一些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一些东西。
1: 以前老人家会说了，说这蜱虫很简单啊，拿那烟头烫啊。拿风油精啊，或者是
0: 那你皮肤不就烫伤烫坏了吗？
1: 对，所以后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自己的擅自处理啊。
0: 对啊，如果你要真的是要处理的话，你夹的时候你要夹他的头，也不能夹他的那个肚子里面就是一肚子坏水，
1: 所以
0: 就很
1: 可怕的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0: 对，是的，是的、嗯。
1: 然后就是如果有出现一些这个症状的朋友，就千万不要、这个
0: 不要自己随意处理了。
1: 对，你就不要说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些症状。
0: 这玩意儿有潜伏期啊。
1: 对，它的潜伏期可能达到2周的时间
0: 啊。对，所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一旦发现刚刚我说的什么肿啦、化脓啦，自己身体有点发热啦。没有力气啦，啊，就有一点点红斑了，赶紧去医院，赶紧。
1: 就很多人就觉得说，
0: 有的时候咬了可能也没发现，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感，
1: 就是它不会特别痒那种。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有的那种就是特别痒的那种，就是使劲忍着，要是我家娃的话早都已经挠破了，
0: 是吧？小朋友更容易出现。
1: 对对对、
0: 就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很多有这种小的这种生活小常识吧。有的时候你还真的不能忽略，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比较这个跟自己一起生活的话，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热那个剩饭剩菜啊。
1: 我能问一下你们家就是有剩菜剩饭吗？
0: 夏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做不够的那个量，就是刚刚好、要么就是
1: 宁愿吃不饱也不要剩下。
0: 对, 对，是的，就是坚决坚持这个底线，守住了那就不会有剩饭剩菜。
1: 我们家还是会有，
0: 是吧？
1: 会有剩菜剩饭的、然后特别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妈挺喜欢吃那个蛋炒饭的，所以她晚上就会多做一点，然后把那个剩饭放在冰箱里
0: 啊，第二天早上，
1: 然后就变成一粒是一粒的那种米了，然后就做炒饭就比较好吃嘛。
0: 哦，
1: 但其实说实话，夏天就是
0: 尽量不要吃剩饭剩菜，
1: 就像这。

0: 潘潘说的一样，就是除非你是说我真的就已经算好这个量了。
1: 对，
0: 那问题是有的时候夏天也不是大家都很有胃口，不见得吃的这个就能够全部消灭光。
1: 是
0: 啊，那把这些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以后再吃，应该是挺多家庭里面都会遇到的问题。
1: 是，但是呢科学家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很多剩饭剩菜没有办法加热，就是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说啊、这个菜剩下来了什么的，就是几盘菜里面如果遇到我们马上要说到的这几个东西，就是你第一时间先把它消化了，你哪怕其他的剩下都可以，但是这几样不要吃，不要二次加热。
0: 对，
1: 比如说蘑菇，蘑菇煮熟之后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如果你这个几个菜里面
0: 有
1: 点，就是所有的蘑菇都一
0: 样吗？
1: 对，有这个点到，或者说有做了这个菜的话，第一时间把它消化。还有一些凉菜，凉菜也是，因为
0: 凉菜就是凉着吃的，还有人加热哟。
1: 不是，山西的这个是一个吃凉菜的大省
0: 啊、
1: 桌上如果有十个菜，六道是凉菜
0: 啊，
1: 所以很容易剩下。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加热一下，不然就肯定是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嘛，你拿出来肯定不能立即吃的呀。所以
0: 放冰箱里以后，很多那个油啊，
1: 对，
0: 它就凝固了，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海鲜。
0: 啊，
1: 海鲜也是，
0: 海鲜你得新鲜着吃，不是吗？
1: 对，是的啊。如果你储存不当，或者说放的稍微久一点点，细菌马上就来了，而且它会在这个肉里面进行一个分解，产生大量的一个组胺，组胺非常耐热，你加热的再热再透都没有办法去除的，而且很有可能造成组胺中毒，所以海鲜就是最好现做现吃。
0: 就是宁愿你少买点吧，
1: 对，
0: 不要剩，
1: 少做点。
0: 对，
1: 剩下的你就先放在冰箱冷冻，你什么时候要吃了再把它拿出来。
0: 对，因为像虾呀还有这些除了贝类的哈，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是可以放在冷冻层里头保存的。
1: 是的、还有就是芹菜，我不知道你们家爱不爱吃芹菜。
0: 不爱吃，
1: 我非常爱吃芹菜，牛肉炒芹菜特别好吃还有就是把那个芹菜切碎切丁儿。
0: 说到芹菜让我想起我这次去潮汕去潮汕吃那个牛肉火锅嘛人家特
1: 有那个芹菜碎
0: 之一然后它也是剁得碎碎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也是咬了很多，然后结果我咬到桌子上来之后，上菜的那个小弟正在给我们上菜，然后我儿子问我说：“妈妈，你这个放在里面的这个是什么？是香菜吗？”不，他说是葱吗？我说不是啊，这应该是香菜吧。然后我们两个人正在蒸的时候，那个上菜的小弟说：“难道这不是芹菜吗？”
1: 两个人两个答案，没有一个是对的。
0: 因为我还没尝，但是我觉得它绿绿的确实就很
1: 像
0: 是像
1: 小葱，
0: 我觉得它是香菜你知道吗然后只是没有看到香菜的叶子我以为都是梗呢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不是香菜吗？不然我怎么会拿这么多呢？结果人家默默地说了一句：“难道它不是芹菜吗？”
1: 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吃火锅会经常把肉弄一下，把芹菜碎儿拌一下，然后拿那个番茄汤来拌，很好吃的对，
0: 所以
1: 芹菜也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
1: 本身它就含有亚硝酸盐就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之后就马上转化成亚硝酸盐了
0: 所以说
1: 也是不可以的，
0: 不能吃啊。
1: 是。另外还有一个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剩米饭
0: 啊。
1: 常温都不行，在常温下放太久了也会有这个各种细菌的产生，而且这种细菌也是长时间的加热，它也没有办法，哪怕是热透了也没有办法消除，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除的
0: 啊。所以说如果你一定要像刚才我说的那样想吃那种过夜的那个米饭做炒饭的话一定要它热的情况之下，
1: 对，
0: 不烫手的这个状态就要放进冰箱。
1: 是的，
0: 不要等它凉透了再放。哎呦我这才知道
1: 就不能完全冷下来，就是稍稍有一点点温度的时候赶紧放进去
0: 那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家可真是基本上都是吃完饭嘛然后放在那个锅里头嘛，都洗完碗了，都收拾完了，最后说这个东西要收一下，那基本上已经冷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凉了。
1: 我觉得最后一个这个东西，这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吃这个。
1: 我们有吃，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当天就消灭光了，不可能出现剩下的情况。就是这个糖心蛋啊，本身没有煮透、煮熟的这个糖心蛋，本身它放久了，细菌就会非常容易的繁殖，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熟的，
1: 更容易繁殖，是吧？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了这种情况，也要注意一下，要及时的跟家里人科普一下啊。如果他们觉得你说的不可信的话，马上把专家的话放出来给他们看，截图保存，把我们这段那个内容截下来。
0: 因为专家有特别说到

0: 说这个剩菜剩饭在室温的这个情况之下存放都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那更何况你放一整夜了。
0: 对，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之下都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嗯，是的，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
0: 但是很多人说了，那行啊，我不放室温啊，我放冰箱总可以吧？放冰箱也不行，
1: 那一样的呀。
0: 因为就是4到60度，其实就是一个细菌容易滋生的这么一个温度。
1: 嗯，
0: 所以你别以为进了，好多人都觉得说。冰箱就是那个保险库啊，放进去了东西就一定会保鲜啊，不会有问题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一直在践行环保理念，他们会带饭就上班
0: 啊，
1: 或者是就是带一些食物到这个工作的地方去啊。那这个时间上，比如说我早上我就做好了，到中午的时候才吃。那这样会不会也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细菌繁殖的这个情况？
0: 那看你怎么储存了，这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你做好了饭放在那个饭盒里，一定要密封好。然后呢，就是到了办公室之后马上进冰箱，不要等它就完全冷掉。
1: 冷掉。
0: 哎，对，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冷了这种情况之下再放冰箱，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细菌大量繁殖之前，
1: 对，
0: 你用把这个温度降到4度以下，那基本上它这个细菌是繁殖的几率就少很多了。
1: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原来有一段时间经常带饭，那我就觉得用这个玻璃的，虽然说它重一点，但是呢用玻璃的就使用起来或者说对健康方面会更好一点点。
0: 对，因为你要加热是吧，包括你这个储存。还有就是呢，我们特别提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放进冰箱，建议大家也是要用那个保鲜膜或者是那个什么套，把它给套起来。
1: 套上，对，就是那个浴帽，
0: 拿浴帽
1: 给套起来。
0: 啊，还有生的、熟的，咱们是要分开放，
1: 对，分开嘛，
0: 对，
1: 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啊。
0: 然后熟这个热东西，一定要热透。
1: 是的，是的
0: ，宁愿这个。热透了以后放那凉一会儿再吃，也比较好。
1: 生活小常识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时光过客，他说现在901节目是改版了吗？早上的早班车节目没有了，早上是我呀。
0: 是的，早上
1: 不叫早班车，叫日光倾城啊。
0: 从8月3号开始，我们就已经进行了调整了。
1: 是的，大家都可以在901左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们留言了。待会儿见。
0: OK， 一会儿见。Super Idol 的笑容。

0: 好啦，这里就是让你能够崛起105度生活热情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啊！我是孙正所美丽、啊，
1: 我是潘越，这进了个广告，疯了吗？这是
0: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天已经都黑下来了，就是感觉好像
2: 自己的状态不能大拉，
0: 可以开始嗨起来了，
1: 这是什么？
0: 不是到晚上了吗？
1: 夜幕降临要嗨起来。哎呦我天哪，怎么跟别人反的呢？
0: 不是白天工作很辛苦了，到了、
1: 哦、晚上要继续嗨一下是吧？比白天状态还要好是吧？
0: 就比白天还要累，
1: 晚上那个再给孙先安排一个晚班。
0: 不是你要这么嗨起来到了晚上才好睡
1: 啊？
0: 不能吗？
1: 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育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能让孩子睡前过于兴奋，这件事情就所有的人睡前都不能过于兴奋、哦，
0: 那我是觉得就是
1: 你是跟别人反着来的是吗？
0: 我觉得可能肯定有我这样的人，就是你需要把
1: 首先孙正就
0: 累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睡。
1: 哎呦我天哪，我第一次碰到。
0: 那如果你就到晚上
1: 下班了嗨起来呀，
0: 吃完饭以后就开始进入半睡眠状态，然后到9点钟可以直接进入睡眠状态的那种
1: 啊。那如果你要
0: 是不是我，
1: 如果你要是希望让自己嗨起来的话，我觉得看舞台剧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就邀请大家继续在暑期的演出季来开启舞台剧的这个观看的这个仪式啊。
0: 嗯，
1: 最近这一部舞台剧的名字呢叫《他们》。在22号和23号的晚上会跟大家见面。李勤勤和张延琪倾情参演这个舞台剧呢，是串联了3段人生故事。具体呢，就是这个致敬每一个平凡又坚韧的人，每一个在舞台剧他们当中出现的，都是在诉说这个在这个亲密关系或者说在个人的命运当中的一些挣扎、一些坚持、一些不认输。所以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猫眼，他们会在上面有各种的买票的这个信息啦。
0: 对对对啊！另外呢，我们明天还会赠送的是这个鲍罗丁钢琴3重奏的音乐会门票。
1: 对对对，大家明天不要忘了啊！继续在我们5点到7点档，这个收听我们的《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啊！
0: 嗯嗯，好，
1: 嗯，
0: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生活的话题，刚才我们说了剩菜剩饭不能吃，
1: 嗯
0: 啊、那有关于这个减肥的话题，
1: 我跟你讲，这夏天没有结束啊，减肥这个话题永远都在线。
0: 谁说只有夏天减肥呀、
1: 啊？昨天我有一个
0: 朋友，冬天要减肥是为了夏天能穿漂亮衣服，夏天减肥
1: 就是为了夏天，
0: 那就是为了秋天依然能够穿上美丽的衣服，是不是？
1: 我跟你讲，昨天我中午跟朋友在聚会，在聊天，
0: 嗯，
1: 一个朋友，你们先聊着，等我一会儿。我们说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是本来在群里说的好好的马上就到哈、啊、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间你们等我，你们先聊着等我一会儿、进来以后我们说你干嘛去了，拉肚子然后说减肥减过了，
0: 吃减肥药吃的，
1: 不是最近流行一种，不是之前不是流行那种16+8吗、
0: 啊、
1: 最近流行一种叫什么火龙果减肥法，我这姐们吃火龙果减肥了
0: 啊！你别说，是

0: 火龙果这个促这个
1: 促消
0: 化的蠕动的这个功能，
1: 跟那个西梅汁一样嘛，就是别人吃喝西梅汁或者吃火龙果都没啥感觉，他拉肚子了，减肥第一天就遇到了滑铁卢。
0: 那就证明这东西确实有效，
1: 有效有效有效啊！但是不知道瘦了多少。哎，哦，对对对，最后分享了一下，瘦了1.8斤，
0: 几天？
1: 两天，
0: 两天1.8斤，哎，那
1: 就过了一个晚上，是不是？
0: 哎，那问题是
1: 相当于

0: 会不会再回来呀？
1: 那我不知道，这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周分解啊。
0: 下周有你吗？
1: 明天早上，我待会儿就问问他啊。就是最近呢，大家还是在对这个减肥。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她不分什么春夏秋冬了，每一个季节，只要自己想减肥，只要自己觉得哎最近的这个体重或者说观感受到一点影响的话，都会想到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
0: 跟你说，
1: 那到底
0: 减肥这件事情，谁说只有女生关注啊？啊，男生是一样的，
1: 是吗？
0: 啊，那年轻的男生们也要保持体型。
1: 那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减肥，他们应该塑形
0: 啊，对，
1: 是吧？
0: 先减完了再塑。
1: 也行，这个或者边减边塑都行啊。对，这个减肥的花样非常多，
0: 减肥没那么复杂，
1: 也非常多。嗯，我知道你是应该管住嘴的，
0: 不行
1: 啊，
0: 不行。
1: 有一段时间不是不吃主食吗？晚上
0: 是，但是现在不行了。就只能是那个阶段可以，就是，后面不行了。
1: 各种这种小技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晚上不吃主食，
0: 是吗？
1: 晚上不吃主食，吃火龙果或者喝西梅汁儿。但是我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2个月的时间
0: 啊，
1: 8斤。
0: 你就是不吃主食吗？
1: 不是，
0: 那是啥？
1: 就是我调整我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吃主食，我只放在早上吃。
0: 然后呢？中午不吃？
1: 就当然吃了，
0: 中午
1: 想怎么吃怎么吃，晚上也是想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中午和晚上不吃主食。
0: 啊，
1: 嗯，
0: 那会不会饿得快呢？
1: 会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饿得快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到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哦，我要瘦了，我要瘦了，
0: 哦，
1: 我马上就要瘦了，
0: 天哪，
1: 然后我就不饿了。
0: 自己骗自己是吧？
1: 真的就是非常慢的一个速度，通过一个健康的这个方式吧，
0: 2个月8斤，
1: 两个月八斤。
0: OK，
1: 然后我还做了一个打卡的那个噔噔噔的那个视频，
0: 就是这2个月期间，就是
1: 对从多少到多少
0: 啊？
1: 对，有做了一个这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
0: 小。你发到网上会有很多人，请问怎么？请问你的食谱能不能公布一下？
1: 所以我就没发，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坚持这么长时间
0: 啊。
1: 对。
0: 好吧，
1: 收藏起来自己悄悄。
0: 包括比如说周末呀，或者是
1: 包括，
0: 就是就没有放纵过自己的机会，
1: 有
0: 啊，也有
1: 一两次
0: 啊，
1: 一两次。如果实在没办法，
0: 两个月里有一两次，
1: 有一两次。嗯，
0: 我上次去潮汕，我这一个星期不
1: 胖了几斤，
0: 4天，我就没有控制过，你知道吗？到了这个美食这么多的城市，这能扛得住啊？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看我又有小经验了
0: 哦。
1: 我一旦知道自己，
0: 你能不能早点说？
1: 比如说，
0: 真的是都回来了。
1: 比如说要出门了，你知道为什么花2个月的时间减8斤吗？
0: 啊，
1: 我就为了这个暑假去洛阳呀。我知道关于碳水，我一到河南这个也是碳水大省，
0: 扛不住。
1: 我们山河四省就是没有一个是不吃碳水的。
0: 啊，
1: 就一旦到旅游季的时候，提前2个月我就开始做准备。
0: 好，
1: 上次去兰州就是青甘大环线自驾游，我也是。一度减到了就是比自己平常的体重还要轻5斤，
0: 就是
1: 我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对，
0: 就是为了那个放纵期是吗？
1: 没错，为了到这个我喜欢的地方，我能够不受罪，嘴巴不受罪，
0: 对，就到那儿了，你说你不吃合适吗？
1: 对呀，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减肥的这个小技巧或者小方法呢？确实是，你是真的要是亲自实验过的，觉得瘦了的哦，就是之前我也听到过另外一种，就是喝水。狂喝水，就是一天大概1200毫升吧，就是它能够促使让你吃的少，多消耗，达到这个体重，没有说特别一下子降得特别快吧，但是可以保持，或者说稍稍有一点点让你身体机能改变。
0: 但我觉得喝水这个东西比你不吃主食还容易饿，
1: 不会，不会，
0: 上两趟厕所不就没了吗？
1: 不会，不会，不会，喝水是更有饱腹感一点的。
0: 哦，是吗？然后它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1: 对，
0: 是是，
1: 并且你在喝水的时候，你是不能喝别的哦，
0: 啊，就是
1: 含糖量的那些，
0: 你只能喝水。哎，那茶水能喝吗？
1: 茶水当然可以喝，茶可以喝
0: 啊，就是不含其他的一些糖分的。
1: 对对对，什么奶茶呀、
0: 咖啡可以喝吗？
1: 美式、冰美式，就只有美式，拿铁都不行，拿铁里面有奶。
0: 哦，
1: 啊。焦糖拿铁更不行，
0: 老苦老苦，真的是
1: 不会啊，
0: 给自己找罪受吗？这是
1: 不，你要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那种心理的小暗示特别管事儿。只有你的嘴巴、你的味蕾苦了，你的生活才会更甜。好了，听歌。

0: 新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7: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

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就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各位好，我是孙中孙美丽。
4: 各位好，我是潘月。哎呦，你这是来凡尔赛的吧？ MC 说我现在在增重，现在67公斤，请问你的目标是多少呢？
3: 你是增重还是
4: 增肌？增重那还不简单啊，增重最简单了，海了吃呗，放开的撒了花的吃呗、哎、
3: 但是我跟你说也是很奇怪哈、就是我们有同事就是
4: 怎么吃都不胖，
3: 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哎，就是他的消化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这个消化系统分我一半可以吗？我是那种喝凉水都会发胖的人。
3: 我可能也是，
4: 真的，
3: 就是我怎么管住嘴，我觉得好像都效果
4: 没有什么用，
3: 很明显。
4: 而且你知道吗？我在管住嘴的情况下，你知道我每天的运动量的
3: 啊？对，
4: 还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做完一项运动，我感觉不过瘾，我自己还没有热起来，身体还没有热起来，我就会再加一下。比如说刚健完身，哎，感觉今天哎还好，再打会儿网球，属于这种。我就这样，
3: 你这真不让自己闲着，
4: 就这样体重居高不掉。
3: 你能多高？
4: 就是就反正我
3: 是好吧，
4: 就是挺高的。
3: 然后这个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说嘛，就是有关于吃的这个话题。旅游，在旅游的途中
4: 啊、
3: 你不可能不吃，因为特别是你到了一些这种风土人情完全不一样的城市
4: 啊。
3: 那里的美食，那里的这个
4: 美景儿，
3: 不可能让你就，如果你这还能收着的话，那你还走出去干啥呀？是不是？
4: 重点是我在去这个西北的时候，为什么没办法控制住呢？
3: 啊，
4: 因为那地儿啊，天黑的太晚了，晚上8-9点钟还大亮着，哇、哦，我就真的没办法，就到那会儿了，可能还在外面晃悠呢。
3: 就其实你觉得，你觉得好像这吃的是夜宵，实际上是晚餐，
4: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没办法不吃，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提前就把这个量给它匀出来，
3: 就是预留好这个增重的这部分、
4: 哎。所以啊，我今年又实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得到了我2次验证的这个方法一定是奏效的，确实是，
3: 好。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源自于我们说的这个出去玩出去吃。
4: 阿猫阿狗说，有的人疯狂吃也不运动，就是不胖一斤，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3: 就是真的是干吃不胖的那种。
4: 对、可能我觉得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个非常拔丝的这个状态吧。
3: 就是他的胃肠消化功能，那是
4: 就是他可能每天都保持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可能也会不胖。
3: 是吗？
4: 就你一旦闲下来，有些人就是会
3: 就是你一旦心情这个松弛下来，
4: 对，愉悦一点的话
3: 啊、
4: 就也不能说他老不高兴吧。
3: 对呀、你这言外之意说
4: 没有不高兴，就是他的工作节奏可能比较快
3: 啊。好吧，
4: 听说过一个词儿吗？
3: 你不知道，
4: 过劳肥呀。
3: 那不是啊，对，过劳才会肥，是不是？
4: 嗯，
3: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怎么说，这个
4: 饿了是

0: 是有一点关系，但是也关系不是很大。因为今天 啊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一个精品自驾游的一个公路实施方案。
1: 我今天也看了，就是特别感兴趣对这里面的每一个方案，因为它在我们国家构建这个一加 N 的精品自驾旅游路线的这个同时，还给我们规划出来了好多你可以自驾的这种宝藏路线。
0: 对
1: 啊，大概6万公里的一个三环四横五纵的路线，
0: 对，
1: 可以带着大家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
1: 啊，
0: 那具体的线路呢，我们就不跟大家聊了哈。
1: 对，有非常非常多。
0: 对，
1: G331的这个路线是比较这个经典的啦，就是在这个内蒙啊还有东北啊这一带会比较的适合一些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联合东北加东南的某些地方，还有我们福州
0: G228。
1: 哎，对对对对，这个路线也是比较经典的。还有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嘛，对吧？这些环线都是开车非常的舒适的，并且可以让你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看到特别特别多的地貌。
0: 对，
1: 嗯。
0: 是因为祖国这个幅员辽阔，
1: 是
0: 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风景，那都是跨纬度的，是你可能要到其他国家才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就是，
1: 在我们中国全部都一览无余
0: 啊。
1: 那年去这个青甘大环线的时候，我一路上一会儿草原，一会儿沙漠，
0: 一会儿戈壁，
1: 对，一会儿丹霞地貌啊，就看的真的是眼花缭乱。
0: 嗯嗯，好，那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这边正在兴奋着呢，我心想说，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按照这个线路来走一走哈。
1: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线路，我觉得就是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旅游的线路，但是它有一个主题打卡的线路也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三纵四横的这个路线上看到了那个长城，就是长城主题，
0: 就所有的长城，
1: 就是所有的这个关隘都可以看得到，从嘉峪关，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八达岭，然后再到山海关，全部都有，连那个北京那个慕田峪的那个长城都有。
0: 是啊，有的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
1: 为什么没有我们山西的雁门关呢？
0: 啊，可能
1: 再拐到山西
0: 不太好走吧？
1: 去拐到山西去啊！雁门关，中华第一关一定要去看一下，天下第一关啊，不是中华第一关，天下第一关。
0: 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都心动了。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我在找今天的话题的时候
1: 啊，
0: 又看到了一个话题，我瞬间又开始犹豫了
1: 啊，
0: 因为有一个话题上面就说了，说
1: 哦，就是你看完这个新闻想到的是不是？
0: 他有一条热搜上面就说的说，请问我们是应该先享受还是先存钱呢？是先去存钱完旅游，还是先把这个钱存起来留着以后用？
1: 就是
0: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1: 啊，你说。
0: 我想完之后，
1: 你选择了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存钱，然后呢，把其中的一部分先玩了再说。
1: 听说过那样一句话吗？
0: 啊，
1: 人最悲哀的事情就是
0: 钱有了。
1: 啊？什么？
0: 钱在呢，人不在，
1: 人没了。最悲哀的、更悲哀的事情就是人没了。是留了一堆钱还是什么，是吧？
0: 我忘了，
1: 这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0: 意思就是说，
1: 就不要让遗憾留在以后，对吧？类似这个，
0: 我觉得这遗憾应该会在现在也是有影响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边享受边存钱吧，你不可能说一直往前跑，跑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再去看，你一定是路上边走边看，这样是最好的，你不会错过路上的每一道风景。
0: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了，
1: 是不是？
0: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旅游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就喜欢穷游
1: 啊，对对对对，
0: 有的人就喜欢说啊，那叫享受的一个游。
1: 我听说过有一个家庭，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应该是一个家庭，所有去的地方都是穷游，并且可以骑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今年暑假去了新疆，都是把自行车先拖过去，然后每个人一个大背包徒步，徒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然后就开始骑行，骑到了地方，看一看，觉得很美，然后想要去下一个地方了，再把自行车托运到那边，然后自己过去以后，继续每个人背一个大包开始穷游。这个背包里面有所有他们需要用到的衣物，还有帐篷。
0: 哦，那吃
1: 一家四口，就是路上吃啊！
0: 天哪，
1: 一家四口，
0: 因为我知道新疆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
1: 很远，
0: 对呀，
1: 所以就是
0: 开车都要几个小时，
1: 所以就是要把自行车托运到目的地，他们再骑一段，哎，好了，再骑到下一个城市，好酷啊！ 相信我，我绝对做不到。
2: 我连想都不会想，
1: 我肯定是做不到。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一边享受，没不存吧，因为存不下，
2: 存不下，存不下来，这花还来不及呢，
1: 没提前消费不错了。
2: 所以就今天这个，后来我一看这东西，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我说，那就等我存够了钱，我再自驾呗。啊，还是
1: 说，但是什么时候是个够呢？你觉得存多少算够呢？
2: 那就因为我是说哈，就是玩这件事情，有的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只要能吃饱，能有地方睡，然后能就是我主要是来看风景，主要是来体验这种旅游的这种乐趣的啊。对于其他东西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说了，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要体验。你说你住在帐篷里是一种风景啊，我住在五星级酒店顶层看这座城市又是另外一种风景。
1: 对，
2: 就是你觉得是哪一种风景你是更愿意体验的？
1: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经济能力能承受哪一种，我就用哪一种。
2: 所以这就在于
1: 就是
2: 这个钱是多是少的问题。
1: 山西有一个俗语叫“穿衣吃饭看家当”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手里面的。这个经济允许你选择怎样的生活，那么你就去做哪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2: 所以我就在想，问问大家是怎么想的，就是，
1: 哎，突然间还想到一句话，
2: 什么呀？
1: 下多少米锅决定。
2: 那倒也是，
1: 是吧？哎呀，笑死！
2: 不要入不敷出就行。
1: 对对对，大家可以今天这个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要饱览，是吧？你是选择先享受呢，还是选择先存钱呢？
2: 因为
1: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的聊。
2: 有一些的就是年轻人哈，就很喜欢就是
1: 先享受
2: 出去玩。
1: 当然
2: 出去玩的话，他们就觉得说只要手里面比如说我一两年存够了10000多，哎，我就可以出去走了。
1: 对对对，
2: 一万多其实也蛮多了。就是如果出去玩，质量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要住帐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也是可以住酒店的。因为现在民宿也很多，
1: 就是，对，民宿或者是青年旅店嘛，
2: 对对对，
1: 就是租一个床位就可以了。
2: 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可以满足这个出去玩这种快乐的心情的。
1: 对对对，大家会怎么选择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聊一聊。且行且珍惜。哎呀。好像是也好像不是，是没说错，且行且珍惜。我是潘月。啊，今晚聊什么啊？今晚就是聊这个，你是选择先存钱呢，还是选择先享受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们留个言啊，我们待会儿回来。是是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鸣和銮。鸣和銮是车的铃铛，鸣在市上，銮在横上。鸣和銮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除例律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

0: 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当当当当，来啦，我们的快乐下班生活来啦。
1: 是的，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可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这么多诱惑在面前的时候，你是觉得应该先享受呢还是先存钱呢？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聊一聊。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
1: 是的，
0: 接下来看一下啊，且行且珍惜说，人生短短几万天，为什么不可以一边赚钱一边享受呢？享受这个东西要分人的，我觉得就是回乡下坐在那儿发发呆晒晒太阳也是一种享受。哎，这个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1: 真不需要花钱。
0: 对，他说他不需要金钱很多享受的东西就是看你个人的心态，你怎么看，很多方法你不需要金钱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1: 啊。我们说的是旅游
0: 啊，
1: 你这个是回家放空，这是两个概念
0: 啊。旅游啊，我们说的这个旅游
1: 就是你铁定是要花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正确，就是你到一个
1: 心态很好，
0: 对，你到一个地方你不一定出去，你哪怕就是住那儿，是吧，你就住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自己去了大理。
1: 哦，
0: 没有带孩子也没有谁。
1: 是不是我们差一点碰到一起的那次？
0: 哎，对
1: 啊，
0: 那好像是上一次郭晶晶和郭启，就是好像霍启刚，就是前后脚，我们是前后脚嘛，记不记得？我先去的，可能我回来了，你刚去还是什么？前后脚，反正是对，就是去那次去的，我没有去任何景点，
1: 就是在那个
0: 五天全部都在洱海住，
1: 就是洱海边上，
0: 对，双廊
1: 发呆
0: 住了两天 ，S 湾住了三天，仅此而已，没有了。最后一天因为要离机场近一点，就看到了点点星光，就是享受到了那个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那个鱼灯那天点起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本来是9月份以后开学点，结果他为了这个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微微风簇浪的这个感觉，就是8月16号他就提前了。我走的最后一天就在洱海边上看到了这个散作满河星的这个感觉，哇，当时我觉得真值。
1: 这绝完全是为你准备的。
0: 哎呀，真的，我当时也这么想呢。
1: 好吧，那就是各位觉得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好山好水，好吃的，
0: 好风光啊，
1: 美食都等
0: 着大家。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去这个平常，你不仅要攒钱，还要攒你的健康。然后到那一天，你想要去这个享受生活的时候，你才有这个资本。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哈，阿泽泽他说，我会选择先存钱，手里有存款，我睡觉才踏实。我享受嘛，就可以稍稍靠后一点，没关系。我最怕的一点就是突发状况，手里拿不出钱。这个也有道理。
1: 我
0: 是一个意志力非常不坚定的人，
1: 会
0: 有那么多
1: 突发状况吗？
0: 就是如果说父母身体还不错，然后呢自己也年轻啊，目前还没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支出的话，那我觉得完全可以享受。
1: 我觉得你看这种状态，我应该就是在父母年纪还算是比较年轻，
0: 就是
1: 然后
0: 我跟你说
1: 又没有男朋友，又没有结婚，
0: 其实就是刚刚上完大学那一段时间。
1: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负担的情况，
0: 对不对？对，是的，或者是上大学期间
1: 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那种状态。
0: 对，玩玩他说年轻就应该多

0: 手，工资到手，留出来一大半去吃喝玩乐。我可不想等到老了有条件，但是没精力。
1: 哎，真的，说实话
0: 啊、
1: 很多人之前不是说要减肥嘛，然后就是要控制饮食、
0: 控制饮食，对。
1: 然后那天在电梯里，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呢，你累不累啊？等到你五六十岁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到时候你想吃了，你那个医生跟你说不好意思，你
0: 牙不行了，
1: 你何止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想吃的时候不能吃了，那才叫做惨呢。
0: 我觉得吧，这个就是看分人，我对食物的欲望非常低
1: 啊，
0: 我只要有口吃的能吃饱就行，馒头也行，馒头就老干妈我也可以吃、然后就是吃大餐什么的我也可以吃
1: 啊，
0: 所以我对美食没有什么要求。就很多人说他们会经常有一种概念，就是我想要吃什么，想要吃的睡不着，或者是我第二天要专门开车或者说干嘛去到那个地方要专门吃一个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过，
1: 嗯，那我会，我记得就像我这次到了潮汕，我自己做的那个攻略嘛，然后我说，你看潮汕有这些美食，然后我说好，那我们今天去打卡这个，明天打卡那个，然后就是都安排好了。
0: 我美食攻略最不会做
1: 就无所谓
0: 景点，对，我只吃饱就行了，
1: 我就住的楼下那个小餐馆里对付对付也行。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楼下我觉得也有很多好吃的，
1: 那倒是
0: 吧，
1: 那倒是
0: 啊，老周。折中吧，一半存钱一半享受，全存钱太压抑，然后又只顾享受又容易有焦虑。嘿，你还挺押韵。
1: 那你别说、就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大部分人是这种的
0: 这种类型，
1: 这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要求
0: 都不耽误。一半存，我觉得这种最符合我们正常人平凡人的一个生活感受，
1: 就是你把钱，就是每个月的钱，你可能要分，因为这说了不是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吗？
0: 啊，分成三份，
1: 对，然后
0: 三分一储蓄，三分一消费，三分一激动，
1: 对，
0: 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分不
1: 了那他说的是一半儿。他是一半拿去那个存着、然后剩下的那一半呢、就拿来这个比如说平时的吃喝玩乐呀，包括
0: 人情
1: 应酬啊，这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 包括比如说可能会拿一部分也存下来，比如说我近期想我看到这个线路了，
0: 是吧，
1: 我就想要那个我就存一部分就专门拿去来做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来继续来看一下 MC 说，我也跟盘盘一样，对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土象，绝对土象，是不是？他说不过我现在是喜欢吃的稍微健康一点啊，不喜欢那么重油，那可能口感就稍微差一点点。
1: 对，
0: 就是健康的东西它口感一定没有那么好。
1: 是啊，你说少了油了那肯定就、
0: 没有那么香嘛，
1: 对，口味上就差些了，
0: 对吧。这个
1: 好，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对对对
1: 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你说不管
1: 是就这样回来了，毫无征兆的回来了，
0: 就是不管是这个世界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是这个
1: 心情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对，我觉得可能都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嘛，
1: 都值得我们去花两里银子。
0: 啊，那关键是这个银子应该怎么花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依然在继续啊，就是你是会选择先享受还是先存钱？嗯，看看。我的眼，我的感觉就是尺。
0: 你刚才说这个了吗？我怎么都没记着。
1: 说了土象啊，我就说了。
0: 啊，土象
1: 是不是？
0: 好吧，
1: 我跟你讲，你只能算土象之二。土象第一知道谁吗？
0: 不知道。你呀、啊，
1: 摩羯。哎、开玩笑哈、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羞羞猪
1: 会劈叉的羞羞猪。之前有一个听友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啥？
1: 莫爷不及岛。我念了半天，我说我也不及岛，我就是我那个我写的我也不及岛，我说说什么岛？哦，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个会劈叉的修猪，他说从我每次出去玩就是为了吃，
0: 哦，
1: 旅游的目的地就是全世界各种美食。我这次去、带孩子去顺德啊，也是去广东，
0: 不是很远，我们去的地方
1: 三天吃了20家店，融边排骨饭，我们6点去，完美避开的人从众
0: 啊！真的，就是你在做那个攻略的时候，他一般会告诉你，比如说什么时间是他的吃饭高峰期。
1: 哦，
0: 我上次去那个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就是客。

0: 也是绕开了他的高峰期，大概差不多9点钟去吃的。
1: 我的天哪，他是从福州开车去的，去顺德开了11个小时。
0: 哇，那你牛，你是开车去的，
1: 哎、
0: 我是坐动车去的。
1: 您真厉害，嘿。我觉得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所想，能够下定决心花时间花这个钱去完成的人非常了不起。
0: 就是你一旦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了，可能你挣钱是不是也有一个方向感了、
1: 嗯、啊？对，就是我赚钱就是为这事儿了。
0: 对，你说我为了我比如说今年有一个目的地我要去、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得铁定赶紧挣钱，
1: 对对对，
0: 我努力工作、
1: 嗯、
0: 然后把这钱挣了以后、哦、我就可以实现我这个计划和梦想。
1: 对，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我觉得这种努力特别有意义，
0: 就是你的生活是有方向的。
1: 嗯，
0: 挣钱不变得不那么功利了，也变得不那么痛苦了。
1: 对、啊、轻松了是吧，
0: 是是是。
1: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乌敖朵啊，他说以前只顾着及时行乐，月光、嗯、哎呀我接着念半天，
0: 月光公主。
1: 对，他说吃过亏之后、嗯、现在坚定先存钱，安全感真的是钱给的。
0: 嗯，
1: 这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安全感只能自己给，只能自己的钱包给，只能自己的手机银行给。
0: 就是因为现在看到好像很多那个影视剧啊作品啊
1: 啊，对，
0: 也有提到，就是女孩子，
1: 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啊，老公有钱。嗯，就家里
1: 靠不住，
0: 对，
1: 靠不住，
0: 家里面就没有什么问题、嗯。但实际上有时候会发现，嗯，还是得靠自己，
1: 对，
0: 是最安全的，也是你是最有这个能够就是
1: 自己给遮风挡雨的地方，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嗯，
1: 凯子他说看自己收入多少吧，如果自己的工资只够温饱的话，那只能先存钱了。
0: 嗯，
1: 手头宽裕才敢放心的去享受生活呀。
0: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朋友还是觉得这个。嗯，还是有一定要的，要有一定的存款，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享受人生的。
1: 我记得我大学有个同学，
0: 嗯，
1: 我们正常都是毕业了就马上工作，
0: 嗯
1: 啊，或者是我这种就是没毕业就工作了，
0: 嗯，
1: 那他是属于毕完业之后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休整。你知道是怎么休整的吗？玩，但是他的玩的方式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你也肯定不会去做的。他去做这个沙发客。当时还没有微信，没有什么这个通讯的这个信息，他就是在天涯还是什么网，就是论坛上面找这种去别人家里面住沙发。
0: 哦，这这么个沙发客呀？
1: 对对对，住沙发，那你这酒店的钱就省下来了。有很多朋友也非常愿意有外面的朋友来做客啊，聊天啊，可以吃饭啊，喝酒啊什么的。那他就去做沙发客，做了三个，我知道的是3个月，他还来福州，到时候那个时候还来找我，
0: 哈，把你们家客厅借给他了。
1: 对，然后他大概做了3个月的沙发客，
0: 嗯、
1: 从福州。走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走啊，我要不要送你去车站啊什么的，他说不用，我已经在网上又约好了，待会儿有人开车来接我。然后又去了，他跟一群这个喜欢玩的朋友一起去了江西婺源去看油菜花了。
0: 嗯，
1: 重点是这一车人没一个认识的。
0: 那不一起玩就认识了吗？
1: 啊，对，胆儿真大。
0: 对，那
1: 但是也很酷，你不觉得吗？
0: 但可能也就是只有在那个年代可能可以，你
1: 那个年龄吧，
0: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情况也有点关系。你像现在我就不放心了。
1: 就是首先他自己也胆子挺大的、
0: 哦、
1: 还有一个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放心。我不知道跟他爸爸妈妈说了没有。
0: 我也觉得应该爸妈不知道吧。
1: 我觉得这个人的选择真的是非常
0: 重要的。当时网络又不发达，他也不发朋友圈什么的。
1: 对对对，没有发朋友圈。
0: 爹妈怎么会知道呢？
1: 哎呦，真的我现在想想真的是为他的勇气点赞哦，很厉害啊。
0: 嗯、
1: 小敏不是我，他说女生要先存钱，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按照性别来分吧。
0: 对呀、啊，
1: 他说什么慢慢攒，存钱就是自己的底气，享受往后排，这个就是看自己的个人选择，不是说按照就是女生就应该先存钱，男人也应该存钱啊，男人存钱要娶媳妇啊，生孩子呀、
0: 嗯、
1: 买奶粉啊，
0: 还得买房子呢。
1: 哎呀，对，
0: 所以就是主要还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第一生活要求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第二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到底是挣多少钱，
1: 嗯，
0: 是吧，
1: 还有就是自己的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0: 嗯
1: 啊、
0: 嗯，反正我是觉得我手里没钱我是心里不安的，
1: 嗯，慌，
0: 还是要有一点的。
1: 嗯，听首歌吧，稍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来吧，确实啊，我们的生活每天不重样，人家那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每天的这个演出也不重样的。
2: 是的，8月22号到23号，我们来看舞台剧《他们》，李勤勤、张延琪领衔主演啊，亲情参演啊，串联了三段人生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看一下这个成长、挣扎、自愈这个主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大麦猫眼上面看一下，了解一下详情。另外8月25号还有一个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那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传承。那这场演唱会呢，正式启动创建50周年的一个正式的世界巡演吧。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票，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明天可以继续在5点到7点的时间关注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剩下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
2: 是是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选择先存钱还是先享受呢？MC 说我最近是在存钱啦，想换新车，你看看目标感来了吧。
1: 是，
2: 哎呀，这个大

0: 十分的精神去赚钱。他说不过也有一点点拿出来享受啦，比如说看演唱会啦，旅游啦，但是平常除了吃饭和日常生活就不就不过放肆的消费的生活了啊。嗯，哦，嗯，那应该的，我觉得平常如果你正常没有什么消费项需要去完成的话，也不应该太放肆，放肆一会得了，
1: 就是你不能老放肆吧，
0: 老放肆，
1: 对啊，
0: 收着啊，收起来。
1: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这个目标感的话，其实对你的就是生活也好或者说是工作也好，其实是
0: 有注意的，
1: 促进的作用 的
0: 就是每天一睁眼，就是以前想到的都什么车贷房贷什么乱七八糟，现在一睁眼呀，我要去玩啦，快赶紧啊，去赚钱，非常努力，每天都是享受那种积极阳光正能量的这种生活，我觉得特别好，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1: 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很多同事就是已经想好要去哪里玩嘛，然后早早的就请假，就是一个多月前就已经请假了。
0: 比如
1: 我在想，我说啊，你都已经想好了，都要去哪儿，这，都一个多月前就想好了。
0: 嗯，是的，
1: 我是基本上是两个星期前能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0: 那你应该是风象，
1: 嗯，
0: 你应该是风象。
1: 我有多疯？
0: 你什么星座吧？你先说。
1: 双子。
0: 你看，再一次压中，是不是？你绝对是疯！你这种性格，双子
1: 就刮哪儿是哪儿是吗？
0: 和天秤这三个疯起来，土象是完全拉不住的。MC 说：“对啦，潘潘，谢霆锋要来福州了，我早就知道了，我们听友票都给我准备好了呢。”嗯，
1: 哎呀，
0: 我喜欢谢霆锋，
1: 太幸福了。
0: 我喜欢谢霆锋，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家早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就是有我有的时候不太敢，就是明目张胆的就完成自己对偶像的致敬啊。点谢霆锋歌的时候不是很多
1: 哦，
0: 大家就来帮助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帮助我点谢霆锋的歌，翻来覆去那几首经典的。哎呀，谢谢大家的厚爱啊！很多人当天就前天知道了谢霆锋要来福州，那天早上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就一直说，
1: 这个周末是不是也有演唱会啊？
0: 谁呀？
1: 对，因为我看那个就是限行通知，
0: 啊，
1: 限行通知已经出来了，
0: 是吗？不知道啊。
1: 所以反正
0: 谁呀？
1: 但是你别说，我们福州的这个文化氛围还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这演唱会真的频率是蛮高的，
0: 一波接一波，是吧？嗯，就大家
1: 经常都是两三场都是经常的。
0: 对，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偶像的话，怎么着一年半载的也能遇上一个吧？
1: 是
0: 吧？
1: 而且就算不在福州
0: 啊，
1: 福建省总是有。有的吧，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去厦门、泉州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1: 一两个小时是不是都走遍了？
0: 我们现在什么是一个小时？我们现在主打的是半小时生活圈，
1: 那能出福州市吗？
0: 可以
1: 哦，
0: 可以
1: 坐
0: 动车
1: 可
0: 以。可
1: 以
0: 啊，对，你别说半个小时了，我打算过段时间再出去一趟，去哪儿呢？
1: 哪儿？
0: 宣城
1: 啊，
0: 安徽宣城。
1: 哦。
0: 就三个小时，安徽哎，那么远，就三个小时，我再去黄山看一下菜菜。
1: 我就发现了，其实现在这个高铁啊，这个速度真的是特别的快，
0: 非常快，
1: 就变成了它就是一个，真的是半天你就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去，
0: 就是以你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心轴，你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可以覆盖你想去的60%-70%的地方。
1: 对啊，然后，
0: 特别好。
1: 然后又不耽误什么事儿，
0: 对对，
1: 重点
0: 是这样
1: 啊，
0: 大家可以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啊，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小涛涛，他说我不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消费，总是要想着先享受，存不下，一点存不下。
1: 但是人家说了，人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说我现在正在努力改正这个习惯，
0: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一定会失败。以失败告终，
1: 为什么？
0: 正常这种已经养成这种先享受
1: 的人
0: 生的这种，
1: 那你可能还没成家，成家了你就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0: 完全没办法享受是吗？
1: 对呀，你这被逼着要想这想那的，
0: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像我们平常攒钱或者说出去玩找一个目标的这个类似？一个概念，
1: 我觉得差不多，
0: 逻辑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我有了一个人，或者说有了一段感情，有了这自己的下一代，需要去这个努力的话，定成这个目标的话，那赚起钱来那不是嗖嗖嗖的，
1: 对啊，你说
0: 干劲儿十足。
1: 孩子要高考了，要上大学了，
0: 这个就太厚了。
1: 不是，那你就都想着，
0: 厚
1: 谁跟你说的？小学生初中。你想让他上这个私立校，要不要挣钱？学费是不是钱？然后你这个一样的道理，这个考大学，你想。

0: 我们想让他上国外的大学，
1: 哦，
0: 是不是也要存钱？
1: 那不要了，不要了，就在我们福建挺好的。福大放不下你，是不是？
0: 所以
1: 福大很好，
0: 好歹人211啊，是不是？
1: 出国很近，很远，但是福大很近。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生活有目标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就在
0: 但是我刚刚看有一个朋友说的这个好像有点跟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他说

0: 我找一下，
1: 哪儿呢？
0: 我是不是看差了呀？
1: 刷过了是不是？
0: 不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就是你要体检，每年要体检，然后发现说应该要享受生活，因为你不享受生活，等到以后身体不行了，你说你想去玩你也没有资本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每天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这个
1: 找着了。
0: 他说年轻时候不多体检，等到年纪大很多快乐就感受不到了，所以能力之内优先享受当下。
1: 浩然，他说这个能力之内优先先享受，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多大锅下多少米，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如果、
1: 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来，
0: 对，但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东西，他是以身体作为一个标准，
1: 一个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他不考虑钱的问题，所以他就觉得说，在我身体能够
1: 允许的情况之下，那我就尽量的去多享受，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哦、所以就可能跟钱没什么关系。
1: 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总之就是要先享受，
0: 对，因为刚
1: 先下手为强，先享受为。
0: 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你这也减肥，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好，等了你说好，我的已经这体型我也满意了，就这样吧哈。然后
1: 等到想吃的时候，
0: 结果人家告诉你说不好意思，你现在是这个病那个病，你是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你说你是干啥吧？
1: 不是。孙征，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前面一直在忌口，一直在保持一个正常的这个饮食状况啊，后面就不会有这个病那个病？
0: 但我觉得身体的这些机能，它
1: 你至少不会三高吧？你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不三高就没有其他病了吗？
1: 那其他病不影响吃东西啊？
0: 你胳膊腿你都走不动了，你说你咋整？
1: 走不动了，嘴还可以
0: 抬。我去，
1: 现在外卖多方便啊！
0: 对，你还能别的城市叫来福州的外卖，做我打的来给你啊！
1: 哎呦，笑死了 ！MC 说这周好像闵超吧？
0: 哦，那有可能。
1: 对，闵超吧哈。不管怎么样啊，大家不管是先享受还是这个先储蓄，总是自己认为怎么样合适，那我们就按照自己认为的来，我觉得就好了，自己舒服为主吧。
0: 对对对啊，但是就是也不要太难为自己。
1: 哎，是的，
0: 我觉得还是。生活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内啡肽的啊？
1: 对，
0: 就是让你的生活要过
1: 快乐持续久一点，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好吧。那说的这个话题，我感觉今天有点像周末呢。
1: 明天周末，
0: 对，明天周末，
1: 一周过得太快了。好了，明天早上7点我们还会见的啊，拜拜。
0: 明天下班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example, 日日落，木儿的让的大步，日日落，梦不停的大步。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893先听为快，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新晋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
1: 为此道歉，人海中我们不远，从来不远。
0: 梁咏琪，远距离。

0: 百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古人在驾校中学到的技术，那么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先说科目一，鸣和鸾。鸣和鸾是车的铃铛，鸣在市上，鸾在横上。鸣和鸾指开车时需要注意车上铃铛的相互协调，实际是重视控制速度。当代驾车时也需要注意速度，尤其是路考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挡操作。接着是科目二，逐水曲，指沿着河边开车，即便道路难行也不能坠入河水中。这一标准注重车辆的控制能力，类似于当代驾校考试中的单边桥和 S 弯考核。科目三，过军表，指驾车向辕门直入时需要做到中而不偏，表示礼仪。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躲避障碍的意思，因为平时训练中教练会在辕门处放置障碍，躲避障碍也是当代驾驶员需要具备的驾驶技能之一。接下来是科目四，五交渠，指车辆在十字路口，车辆左旋右转，与马的步伐需要相互配合，注重四马协调能力。科目五，逐禽左，指在开车时要把车辆驾驶到禽兽的左侧，方便射杀，这样可以在战场上更好地发挥弓箭的威力。技术之外，驾驶员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道路规则，比如周代道路共有五级，车制有一轨到九轨，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秦代实行车同轨，车辆的车轨更加标准化。秦代还修建了高速公路驰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对驾驶员的考核和管理十分严苛，处理律规定，如果遇人四次考试没有合格，就会失去考试资格，还要罚四年徭役，并处一顿罚金，相当于384钱。在汉代以后，由于步兵和骑兵变为军队主力，战车逐步衰落，六艺之一的驭也渐渐失传，驾驭马车更多成为了贵族之间的娱乐活动。说了这么多，似乎都和战车驾驶的情况有关。

有人会问，对于普通的马车，古人在驾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古籍中还真有不少记载。唐太宗时期颁布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对行车速、行车安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果非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烟密集的街道超速开车，将会受到杖责的处罚。进入城门需要遵守来左去右的规定等等。大清律例中也对车马杀伤人做出相关规定。这么看，古往今来，我们都在驾校的严格训练、高标准的考核中提升自己的车辆驾驶技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日常生活中，小佳还是要提醒新老司机们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哦。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斗100分关爱。
9: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月亮我无声呼喊。
2: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是无不
1: 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戏，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怕往事在前上，就算想去我已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

0: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example， 日日落，木儿的让的大步，日日落，梦不停的大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

0: 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

0: 京时间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89.3，福州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卫健的《清心清意清神》。当然张卫健的情绪的感知力表现力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可以说你看得到，或者说你只要他身上有的这个特质被你发现的话，你就发现同时代没有谁可以比他诠释得更好了。我今天早上在听一个播客啊，是思文的，就是母爱匮乏的我们如何接得住别人来给的善良，很感慨，一路上都是哭着笑，笑着哭，然后到的直播台前。所以平常这个情绪的感知力或者说幸福的感知力，被别人说低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我们非常轻易的能够感受得到别人的善意，感受得到这份幸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来。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大家都可以尽情的给我留言，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这个送的祝福都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我在思文的这个播客下面他放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的好朋友王佳一写的，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人生啊，不就那么回事儿，以后你不必让自己勉强的想。

人生啊，不就那么回事吗？很多人会把这句话理解成为摆烂，理解成为妥协。但是我们听完王嘉译的这个作品，你会发现他不是躺平，也没有认输，而是跟生活的一种握手言和，很温柔，很释然的感觉。这首歌呢，是因为他读到了很多陌生人的私信，然后接到过很多沉甸甸的喜怒哀乐，于是把很多的情绪，那些无处安放的一个情绪放在了歌里面。突然想到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音乐让我说吴克群的创作的灵感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被要求要积极向上，要振作，要快速的学会把旧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去翻篇，好像每个人不应该去沮丧，不应该去流泪，但这首歌就告诉你，难过也不用硬扛，脆弱也并不可耻。有的时候不要刻意隐藏自己的这个难过。7:1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允许自己一切放轻松，来听孙燕姿《超快感》。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一个歌者越到后期越会去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人与万物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前期听到的很多歌比较窄，但是呢越到后面越宏大，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孙燕姿，再比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 GEM 邓紫棋，这首歌《龙卷风》，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

0: 没有问题。
1: 刘德华这首歌《为爱瘦一次》，我不知道是受什么影响，我身边最近好多人都在减肥，其实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有的时候我们缺的就是坚持的勇气跟信念。王尔德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阴沟里，而有一些人却一直在仰望星空。所以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 Penny 仰望。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程庆和张信哲，爱转动，其实是于程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的作品了。之前阿信和郑钧都说过，他们看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哈林的演唱会。而且在很多的天王口中，比如说陶喆啦，比如说周杰伦、汪峰，他们也说过类似的，就是哈林的音乐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而且好多音乐节目的音乐总监都是哈林的那张哈林夜总会的这个专辑的偶像，粉丝嘛，所以他们的在音乐编排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也有受哈林的一些影响，所以可见哈林的音乐是多么多么的超前了。北京时间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想听歌想送祝福，欢迎大家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啦。

刚刚其实我们听了两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阿斯和郭采洁，还有郑钧的这首歌没办法，就事实上证明歌手的郭采洁，这个身份的郭采洁要比演员这个身份的郭采洁更为耀眼一些啊。他的文艺构建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又很文艺的一个内心世界，虽然是我们听上去特别的抽象，也很意识流很碎片，但是这都是基于他本身的一个自身的情感去做一个延伸的，就好像郑钧他的这个一个大师的这个角色定位要比这个歌手的这个郑钧角色定位要更让他舒适，更让他自洽一些，所以我们反而能够听到他后期的很多作品都是非常自我的。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魔力红，这首歌的名字叫 Give a Little More。

闹得过很多的版本，终身美丽就是一个很浓烈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听到了这个演唱，陈洁丽，这是一池月光，一池非常温润的月光。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他说今天早上听我说了那个播客的那个故事，感觉特别的细腻啊，特别的感人。怎么讲呢，我今天直播的时候直播之前听完那个播客，听的感受就是很多很多心怀善意的人，很多很多心里有一点点缺乏爱意的人，总是在接受到爱的时候急于想着回馈，就其实不要那么急着去回馈，允许自己被善待，知道自己值得被善待，先稳住这份善良，然后再把你内心的世界慢慢的再传递出去。之前在歌词当中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就是我们这一生很多时候都是在被外界所丈量，外界的各种所谓的标准丈量，不一定你要足够耀眼足够强大的时候才配值得爱。这首歌就是告诉你真正的爱，真正的金贵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有人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的自卑，看得见你的伤痕，看得见你的不完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你，所以他们会更加的喜欢。所有刚刚的这首歌应该送给所有情感比较充沛的人，那心思比较细腻的人。7:51，这里是89.3日光倾城901左海之声，在并机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风、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一个人的记忆太鲜活了，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当然对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认真的爱过，我们很认真的痛过，把很多的过往都伪装得非常好。但是错呢，又觉得情感是不是太丰富了一点点，心里总是留着一扇关不上的这个窗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未必是坏事，因为你真正的深刻的感受过，证明你深刻的热烈的活过，允许风吹进来。7:55，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关不上的窗》，当然今年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才华、有理想、有灵气、有创意的一些音乐，在各种平台上，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王佳一的说人生啊，不就那么回事吗？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新鲜血液的出现，让我们觉得，让我们能够找出东西来证明华语乐坛不仅没有死，反而活得更加的有元气，更加的有趣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李健《半个爱情》送给子阿。